娘可碰，我家乡酸娘可碰，我你五娘可碰，我解释爹那是三万的我娘，我爹那是三万不是三年我家我三万不是我爹那是三万，我为你也

0: 不想背啊，我今天不拉背进去，我今天不拉背进去，哎爸爸，哎呀妈，我把他妈妈喂喂喂喂，
1: 我们是你爹爹妈妈，把他
0: 我老汉上台了，爸爸，
1: 没

走，嘿，俺们拍五十楼。这我娘问我同学啊，俺们拍十的，俺们拍十的，俺们拍十的。这我的我喊我同学啊，不然我的钱有没？俺们我 flap up， 俺们我 flap up， 我看 flap up， 我给你也 flap up， 俺们也得

子，俺拿着咱们的小软件姐妹快跑，那么你苏菲人问你咱们光明也一样做，哎你那个方式我不是妈妈，我跟你那么说嘛，你那么这么不能没人那么阿软我是我那么这么阿软件不要给你爹娘们俺这边不阿们你那么这样快跑只要快软件你那边要是妈妈让这么说软件就算我不错妈妈这样的快跑你那边每天你还能做的怎么样呀？还能做？

我呀我们出门哎我说明出门上没三年的话你跟家出门的那哎看那那风怕说哎我 yes 咋出门这我这里啊哎别是什么这是啊这我这里哎呀出门I'm born to us all. Hey, my life, you know.

面欧巴说要啥事但是你妈他们是没有要那么远要那么远要把长发我吹了满火我也被扎阿弟一说他们吹了满火要把长发也烈火把吹了满火来救我弟说白也火神经

的我就啊，我发我的样子啊，我耶稣为他的我发我的样子啊，你要转转我发我的样子啊，你忘不住我没我们耶稣啊，我们的地也不出名耶稣没有空我打倒没有空我打倒不然耶稣我拜救我拜救小微姐的样子是啊，我看到亚伯拉罕到死了我看到我好了我看到叫发我的这样

0: 马无人，撤退，人们人要共同说，你把一把哈，人们我三百人马走，快点！
1: 我的奶奶，我的，我命令你撤离，
0: 人民不可死啊！要不挨死说，你不怕要说吗？那七零年，我不。

娘娘我抱孙娘嫂子我抱孙妈他们是你们的要那么远而你们的我在还要把他们把我去了吗我也被扯阿弟一说他们出言而你们的我在不要把他们把也猎物阿春说来祝我弟说白也活生前

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un away many wa mommy wu hey 我们哪夸我，我们哪受虐我 all right and now we make it up just yet我的话先表演的话没有无路，但是我们哪夸我，我们哪准备我，我们哪受虐我，那谁的旁边有人放我的啊，我要放我的啊，我被你逼啊啦哎，看我过去的要不你要哭不哭，哎，那一幕，哎，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